相当之辉煌的一段演绎，我们欣赏到是上亚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一个世界首演的录音。弹钢琴的是亚杜拉莫夫，而联同演出就是皇家爱乐乐团，指挥是佩特连高。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由零开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福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们进入艺术馆，探索不同色彩斑斓的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福扎克充满民族气息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场来自流心音乐节的演出，来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兰斯道夫指挥洛杉矶管弦乐团演绎咗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just performed Stravinsky's Firebird Suite of 1910 under Eric Langsdorff.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你好，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花。

法呢个德文词汇喺音乐词典入面并不常见。呢个字原本有学术科目同领域嘅意思。喺声乐上，演出者一般会以音域嚟区分声部同埋曲目。不过，就算音域一样嘅人，把声都必然唔一样。所以喺分配歌剧角色入面，亦会以声部重量或音色等因素再去细分。Fach 呢个系统于19世纪喺德国歌剧界发展而成，今日喺欧洲同北美依然系最广泛使用嘅系统之一。以女高音为例，花腔女高音 coloratura 同埋庄严女高音 spinto 之间嘅分别已经好大。

家呢个角色就系威尔第歌剧《任由诗人》入面嘅宁静的夜晚一片寂静。角色 Leonora 属庄严女高音，音阶宽广，声音温暖，常以高音阶嚟到演绎勇敢嘅女主角。演出者是米兰洛夫和由韦纳杜切里尼指挥的 RCA 域陀乐团。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莹莹。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今日咧，我哋会听下几位德奥巨匠嘅创作嘅，其中一首咧系合唱音乐，系布拉姆斯嘅《神圣之歌》作品30。呢首《神圣之歌》咧系布拉姆斯年轻时候嘅创作，作品有双卡农嘅设计，又有优美嘅和声啊，可见布拉姆斯能够同时顾及作曲技法同美感。其中的歌词表达了对上主的信心，入面讲到今日的我们为什么要为明日忧虑呢？我们只是需要相信上主的安排。稍后是由李纳斯指挥柏林电台合唱团和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演出。然后我们听下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是钢伊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布鲁克纳在生的时候，他的作品总是得不到认同和理解，但是第四交响曲就例外的，是1881年在维也纳的首演大获成功。稍后我们会听下下约曲乐章，在元昊的引领之下，我们会进入狩猎场景，去到中段就好像安宁愉悦的民歌。稍后会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指挥是尼逊斯。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巴克的作品，就是他的名作哥德堡变奏曲编号 BWV988。 这一部键盘乐器作品有主题和30段变奏的，在正中间的第16变奏就是一首法国风序曲，那我们就听下这一段。不过选来这个会是室乐合奏的版本，演出者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算把拉巴洛克合奏团。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Moment Musical， 阮坤瑶，音乐瞬间，姚润坤。
1: Hello and welcome to Moment Musical. In this episode, we'll hear the piano concerto in C sharp minor by Francis Poulenc, as well as Sibelius's grand symphonic work Kullervo. Before both of them, however, we'll start with the 10th Church Sonata in F major, Kershaw 244 by Mozart.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音乐瞬间。今集为大家带来的音乐，除了普朗克的星斯小调钢琴协奏曲和西贝流士的交响诗富勒玉之外，还有开始今日节目的莫扎特 F 大调第十圣堂奏鸣曲作品 K244。圣堂奏鸣曲这个名字特别是有理由的，因为演奏地方就是在圣堂。在莫扎特年轻时工作的萨尔斯堡，会在弥撒的第二次读经和福音之间演奏。因为是弥撒的一部分，纵使本身没有宗教意味，都不可以说是演出。不过今日一般弥撒已经不会再有圣堂奏鸣曲演奏了。今日弥撒取而代之的环节叫做福音前欢呼。英文旁述之后，请收听伦敦巴罗克合奏团的演出。The first piece, Mozart's Church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30。落雨的日子，日落志继续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是6月15日，我们回到去1810年前了。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1853年嘅今日咧，布拉姆斯就同李斯特见面啊。布拉姆斯咧就非常之紧张啊，因为李斯特咧就有经验过佢，咁佢咧就唔敢咧去演出任何嘅音乐俾李斯特听啊。我哋刚请上过布拉姆斯嘅《斯特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一，钢琴家斯先奴演出过。
1: The pianist Elia Cecchino just played for us Brahms's Piano Sonata No. 1 in C Major, Opus 1.

0: Claudio Abbado just l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Mozart's Clarinet Concerto in A Major, K622, featuring Sabine Meyer on the clarinet.
1: 1812年的今日，奥地利单簧管演奏家史德勒，即是莫扎特，体现他的单簧管协奏曲给他的单簧管演奏家在维也纳逝世。我们刚才欣赏过就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K622，单簧管演奏家美雅联同阿巴杜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小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这次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作曲家约翰·阿当斯和钢琴家奥拉夫·桑是好朋友，两人亦都十分欣赏彼此的音乐成就。阿当斯为钢琴和乐团创作的第三首协奏曲《秋宿》之后，就是阿当斯和奥拉夫·桑在饮酒过程中倾出来的艺术成果。作品更加引用了 J.S. 伯克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 C 小调前奏曲。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奥拉夫桑联同沙朗伦指挥嘅爱乐乐团演奏呢一部作品啦。同场亦会听到拉威尔嘅达夫尼与克洛埃整部嘅芭蕾音乐。呢场爱乐乐团嘅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塌柱已经清理，往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保血会培灵学校嘅全线已经重开，一大车多。红磡交通灯收妥啦，基利士南路同红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灯回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已经取消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在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金巴利道。广东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车多，龙尾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兴田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洪天路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观塘，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6月15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想为你介绍一个好用心嘅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咧，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一位咧老朋友，咁啊咧，哇，数算一下咧，都几耐之前咧先至再喺呢一个艺坛快讯嗰度亮相啦。咁就系SingFest 嘅创团艺术总监 Patrick 赵百成啊 ，Patrick 你好啊！
3: 嘉琪你好，
2: 我真的好久冇听见你咁样嗌我啦。Patrick 咧就系头先讲到啦，星飞合唱节嘅艺术总监啦。哇，其实如果你咪后唔讲，我都忘记咗我哋对上一次倾偈系几耐之前啊。你提一提我，
3: 应该系2022年嘅。咁我就喺德国嗰度做紧上一个 Bach Passion 嘅 production， 就系 St. John 圣约翰。咁所以就係一個有趣嘅體驗啦。咁上次我哋傾偈亦都傾得好開心嘅。
2: 同埋我記得嗰次咧，係香港有一啲嘅歌者，同埋喺德國嗰邊嘅歌者，大家互相交流咁樣嘅。
3: 係啊，兩地合作嚟嘅，因為呢個作品都幾宏大嘅。
2: 嗯。
3: 咁所以就同德國有個團體合作啦。佢主要都係器樂嗰邊嘅。
2: 嗯。
3: 我哋就係舞台同埋係歌者。
2: 之後係咪都嚟過香港又演㗎？
3: 是啊，因為其實是一個新視野藝術節的邀請嚟嘅、
2: 哦，
3: 但是個時間因為一褪再褪啦，就反而變咗不在香港度首演，就去了德國首演先。
2: 啊，記得啦，你咁樣講。
3: 係
2: 啊，其實咧睇翻你哋嘅星飛合唱節咧，都為我哋帶嚟過很多很大型的合唱作品，但是咧就是用一些有諗過、有思考過的方法去到呈現嘅。咁頭先數翻我哋有聖 John Passion 啦、聖 Mark Passion 啦、Messiah 都有做過啦。嗱，今次咧就聖 Matthew Passion。咁我見到你哋嘅宣傳咧，哇，我覺得好犀利啊！嗱，首先咧佢就話係一個沉浸式聲音與靜思體驗《聖馬太受難曲聯想》，跟住咧就分開有四個部分嘅，有唔同嘅場次。在荃灣大會堂的文娛廳和展覽館， 其實我對於人哋講沉浸式咧，我係有啲保留嘅，因為成日都話沉浸式，咁但係又唔知係咪真係沉浸式。但係我睇完你嗰啲示意圖咧，我又覺得又真係幾沉浸式。同我哋講下點樣四種演繹四個視覺一脈完整、深邃嘅靈性自由探索啊！
3: 嗱，沉浸式咧，我諗我嗰個諗法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希望同觀眾嗰個距離拉近。
2: 嗯。
3: 啊，因為咧，聖馬太咧就係好宏大嘅作品嚟嘅，即係巴哈都野心幾大嘅，
2: 嗯，
3: 要雙樂隊啊、雙合唱團啊三個鐘嘅作品啊咁樣。咁呢個宏大咧當然好正啦，但係好多時亦都係同觀眾之間個距離好遠啊，
2: 嗯，
3: 好似同我哋嘅生活係好難有一個關聯，
2: 嗯，
3: 咁再加上我諗香港嘅觀眾普遍都唔係德語。即係會即刻聽就明白㗎啦，咁所以語文又加多咗一重嘅障礙。
2: 嗯，
3: 咁我就喺度諗咧，因為我哋已經做過聖麥啦，又做過聖莊啦，都係跟翻巴哈嗰個編排去做嘅。
2: 嗯，
3: 有冇可能我哋而家最後啦三部曲去到聖馬太，就用一個完全唔同嘅角度咧？
2: 嗯，
3: 咁我就希望從人物出發，因為咧每個人聽故事咧最中意就係跟嗰個人物。
2: 嗯。
3: 只要能夠跟到佢個心路歷程咧，其實成個故事咧就會容易聽好多，同埋可以有一個自己個人嘅聯想喺度咯。
2: 嗯，
3: 咁我就跟四個故事，唔係好似巴哈咁啊跟時序嘅，我係抽曬每個人物嘅故事出嚟。
2: 嗯，
3: 咁就希望譬如好似彼得啊、猶大啊，或者比拉多啊，另外有位女性係瑪利亞，就係將個膏油淋落去耶穌身上嗰位女性啊，我哋就從四個角度。去重新再睇翻呢個故事，咁招呼少啲觀眾，希望喺同一個空間就冇分演區同埋觀眾席啦，同觀眾直情喺同一個空間嗰度去經歷呢四個人物嘅故事咯。
2: 嗯，咁即係觀眾係自由遊走，或者講下嗰個舞台調度，因為你用嘅空間文娛廳同埋展覽館咧都可以。个空间自由运用，你平地又得，你有座位又得，你点样玩啊？个空间，
3: 其实我睇中咗佢个展览馆先嘅，因为好大，同埋我希望有一个平地。
2: 嗯，
3: 点解后屘又会有文娱厅呢？就是我哋想首先集合咗观众喺文娱厅。
2: 嗯，
3: 因为我最怕嘅咧就是有观众身心学行咁样嚟到，
2: 嗯、
3: 然之后咧佢冇经历一个即系过冷河咧，就要开始进入嗰个故事系好难嘅，我认为。
2: 系。
3: 咁我就話，不如我哋喺文娛廳我集合咗。咁另外咧，我自己亦都會同觀眾有少少嘅講解，因為呢個形式唔係普通去聽音樂會或者睇歌劇嘅形式咧。咁我好想同佢哋講解一下，其實係咩一回事咧？有啲咩你係需要去 expect 嘅咧？咁我唔想佢哋到正式嘅時候咧，好似嚇親佢哋啊。
2: 係係係。
3: 咁就講解咗，然之後咧就大家一齊進入嗰個旅程。所以由文娛廳行落去展覽廳個過程咧，都係一個旅程嘅一部分嚟嘅。
2: 嗯，
3: 咁去到展覽廳就大家揾佢自己一個地方坐低啦。
2: 嗯，
3: 然之後我哋嘅演員們咧就會係同觀眾一齊去經歷。咁即係話佢係會 expect 咧演員們會喺身邊度遊走啦。
2: 嗯，
3: 甚至乎我哋會同佢有一啲嘅互動啦，即係用唔同嘅道具啊，各方面去帶領佢去進入嗰個故事咯。而最尾仲会有一个一齐默想嘅时间嘅。
2: 嗯，哇，呢个好有心思啊！我系咧嗰啲好怕丑嘅观众嚟嘅。咁如果啲观众佢真系你唔好搞我，我真系想坐喺度嘅啫。有冇咁样嘅空间咧？
3: 有，因为我都系怕丑嘅。如果俾我拣咧，我成日都系坐最尾嗰行，我系唔想。即係
2: 搞我嚇埋你，
3: 係啊！真係真係，我好明白呢個心態。所以喺我哋而家啱啱排練咗兩日啦，其實過程咧同以往排練，即係話嗱，你喺呢度走去嗰度，就唔同嘅。我哋希望係演出者咧，佢都能夠可以自發咁樣去做一啲同觀眾嘅互動。咁首先就係表演者自己要預備好個心先。
2: 嗯嗯嗯。
3: 咁我哋而家就做緊呢樣嘢嘅。咁所以到時嗰個交流咧，會自然發生。就唔會係你唔做話我逼你做咁就呢個就我覺得冇可能。
2: 同埋如果係咁講，其實亦都基於每一場觀眾佢哋嘅互動，或者係表演者當時佢嘅感受或者係心態，而亦都會個交流有所不同啊。
3: 係啊，所以我哋點解即係好希望四個故事咧都 at least 每個故事做兩場。
2: 嗯，
3: 因為對於表演者嚟講，佢哋每一次做都係個全新嘅體驗。
2: 嗯，
3: 咁我認為無論做嗰個 production 咧。即係為咗觀眾，佢哋當然係好希望有一個歷程啦。但係對我作為導演嚟講咧，演出者嘅歷程係都好緊要咯。
2: 嗯，頭先你就講到咧，作品咧係宏大嘅，即係用上嘅歌者啦、合唱團啦、樂團啦，都係巨型嘅。咁呢一方面嘅考量又點樣咧？
3: 哦，這個由一開始咧，已經其實係好希望我哋有一個願意同我哋一齊 imagine。嘅 arranger，
2: 嗯，
3: 一齊都熟悉巴哈嘅，睇翻巴哈佢原本嗰個諗法，
2: 嗯，
3: 然之後就做一啲音樂上面嘅改編，而嗰個改編咧，純粹就係因為我哋從人物出發，而唔係從個時序出發嘛，
2: 嗯，
3: 咁啊透過呢個改編可以更加勾畫到嗰個人物性格咁樣咯，
2: 嗯，
3: 咁而另外就係我估最重要嘅咧，就係音樂可以同。個觀眾有更加貼近嘅即係一個關係咧，我哋就嘗試加咗啲元素落去嘅，即係譬如咧，嗱我賣個關子啊，其中一個場合咧，因為四個場合咧，其中一個場合咧，我哋就會有琵琶擺咗落去。咁呢個其實嗰個聲音，我哋每日都會聽到嘅呢啲琵琶中樂嘅聲音。咁而另外咧，我哋又有用咗一個 keyboard 咧，佢帶出嚟嗰個聲音咧，可能係會有少少。爵士聲音的元素亦都是因為一個城市裏面你成日你走入去咖啡店又會聽到這些聲音的。那做這件事因為大家都是音樂人都是熟悉巴哈的音樂人就不是希望扭轉巴哈的感覺而是希望明白他最初怎樣去寫這個音樂但是因為我們作為現代人和城市人怎樣又從我們的角度去將我音樂 rearrange嚟到將個觀眾嘅距離可以拉近咯。
2: 其實呢件事咧，將一套咁樣嘅受難曲去到改頭換面去包裝啦。頭先你講過話，故事上面你已經有啲情節要抽咗出嚟，去到組合。音樂上面你亦都有另外一個組合，跟住舞台上面你又一重嘅功夫。其實我相信咧，你要。應付的功課咧，唔止呢三方面，仲有好多整個製作上面的好多林林沈沈嘅嘢要去處理啦。點解要咁辛苦咧？
3: 我估都係個心願啦。
2: 嗯，
3: 嗱，我哋上次做聖約翰就係2022年啦。
2: 嗯嗯，
3: 咁都真係數數手指係用咗幾年嘅時間去籌備呢一樣嘢。
2: 嗯，
3: 或者應該咁講啊，嘉琪，點解我哋會揀聖馬可嚟到開始先咧？2019年，
2: 嗯嗯嗯，
3: 就係因為其實咧，聖馬可。那個音樂咧，係唔係真係巴哈寫咧？都一個大疑問。
2: 係
3: 係咪？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個歷史都知道啦，聖約翰一定係巴哈噶啦，聖馬太更加係巴哈添啦。
2: 嗯，
3: 我哋就係希望從一個未知嘅角度去試一試呢樣嘢先。
2: 嗯嗯，
3: 咦成功喎、啊！聖馬可2019年，不如試個勁啲噶啦。
2: 嗯，
3: 就係聖約翰就2022年。
2: 嗯，
3: 跟完之後第三其實係希望有一個心願就係話、因為聖馬太本來巴哈寫出嚟咧。不是用来做演出的嘛、是、用来做默想的嘛、三个钟大家一起来默想这个故事啦、究竟对我自身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希望今次这个改编是能够更加是带领到我们城市人进入去可以安静下来或者是慢一点我们去想一些故事然后就有一个个人的体会、
2: 非常之有趣我就这样听呢我都觉得是一个好伟大嘅 undertaking， 系好唔容易嘅，每一方面都系好耗尽你哋嘅心思，而凭住你哋过往嘅制作咧，我相信观众系值得去到期待嘅。咁有好多个嘅演出嘅场次啦，咁再一次地点就系荃湾大会堂嘅文娱厅同埋展览馆啦。咁学你话四个部分啦，咁样讲啦，都有唔同嘅场次嘅，就系、是、由6月25号啦，一路咧就到27号，咁啊一定要去上去你哋嘅官网，就系、是、飞星合唱团嗰度就系、是。找到更多的资料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时间去到今晚8: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82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六月十五号嚟到星期一嘅傍晚，一个星期嘅新开始，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系黄家浩。喺未来嘅几个星期咧，会代替 Cathy 林嘉琪主持节目嘅。Simply Classical 的节目和大家欣赏是古典乐坛当中最经典的不同金曲作品。先以一首较平静沉思性高的钢琴音乐开始，是德布西在1910年写成的前奏曲当中的第一册的第十首，名叫沉没的教堂。灵感是来自阿瑟王传说，传说是这样说的，一座教堂在海底下面沉睡，只有在清晨

退潮的时候才会浮现中声和成歌。德布西以平衡的和声和厚重的低音模仿远方的钟声，音乐就从海雾般的平静逐渐浮现，再慢慢沉回落水底。我们一起欣赏钢琴家巴伦邦的演绎。

钢琴家巴伦邦刚才弹奏过系德布西嘅前奏曲第一册当中嘅一首《沉默的教堂》。听完一首平静嘅作品之后咧，嚟一首更加激烈嘅管弦乐创作啦，嚟自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嘅《行星组曲》当中嘅一首《木星》啊。音乐亦有个别名嘅，叫做《欢乐使者》，中间嗰段抒情嘅旋律咧，后嚟亦都被改编为英国嘅爱国圣诗噶。今日揀嚟嘅版本亦都係嚟自英國嘅樂團啦，倫敦交響樂團喺帕巴奴嘅帶領下演出。

嚟自霍尔斯特嘅音乐啊，系佢嘅行星组曲1914至1916年间完成嘅作品。听过当中嘅木星，又名叫欢乐使者。刚才嘅呢一个版本啊，由帕巴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我哋去到法国啊，欣赏呢一位作曲家比才嘅歌剧《卡门》嘅选段啊。其实喺比才去世之前咧，佢一直认为呢一部歌剧系佢嘅失败之作。不过现今已经成为歌剧界最经典的剧目之一了。而作曲家华斯曼就根据比才的歌剧不同选段编成了一部卡门幻想曲，最初是给小提琴和乐团而写的圆技幻想曲。不过今晚我们会听到的是小提琴和钢琴的版本，交给这位非常之年轻只得14岁的小提琴家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一同演出。

刚才欣赏过小提琴家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带嚟过系华斯曼嘅《卡门幻想曲》，系根据比赛嘅歌剧《卡门》唔同选段编成嘅一首作品。小提琴音乐之后，翻到去管弦音乐嘅世界啦。贝多芬嘅第七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塔克斯拿基指挥维尔比亚节日室乐团演出。

听过维尔比亚节日室乐团在塔克斯拿基的带领之下演奏过是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两首嚟自 J.S. 巴赫经典中的经典，第一首咧系由大提琴家霍格拉拉奏 J.S. 巴赫嘅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嘅前奏曲，而啱啱呢一首咧亦都系 J.S. 巴赫嘅组曲作品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 BWV 1068当中嘅一段咏叹调啊，由铃木雅明带领日本巴赫古乐团演出。而嚟到呢度，今晚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亦都要结束啦。我系黄家豪，听晚咧仲会有我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嘅，到时见啦，拜拜。

Bach 呢个德文词汇喺音乐词典入面并不常见。呢个字原本有学术科目同领域嘅意思。喺声乐上，演出者一般会以音域嚟区分声部同埋曲目。不过，就算音域一样嘅人，把声都必然唔一样。所以喺分配歌剧角色入面，亦会以声部重量或音色等因素再去细分。Bach 呢个系统于19世纪喺德国歌剧界发展而成。今日在欧洲和北美依然是最广泛使用的系统之一。以女高音为例，花腔女高音 coloratura 和庄严女高音 spinto 之间的分别已经很大。

而家听紧嘅系由罗帕蒂比德士同埋由贝恩指挥嘅柏林埃奥乐团演唱莫扎特歌剧《魔笛》入面嘅《地狱的复仇》，在我心中沸腾，就系、是、嚟自夜之后呢个花腔女高音角色。除咗音域好高之外，就系、是、音色较轻盈灵活。

而家呢个角色就系威尔第歌剧《任由诗人》入面嘅宁静的夜晚一片寂静。角色 Leonora 属庄严女高音，音阶宽广，声音温暖，常以高音阶嚟到演绎勇敢嘅女主角。演出者是米兰洛夫和由维纳杜切里尼指挥的 RCA 域陀乐团。

0: and rhythm are 100% atoms. Esa Pekka Salonen was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Philharmonia for 13 years. Returning as conductor laureate to join the orchestra's 80th birthday season, he has chosen one of his favorite pieces to complete this evening's program, Ravel's ballet Daphnis and Chloe. Widely considered his finest work. Rich, imaginative orchestral textures transport us to an enchanted world of gods and shepherdesses via arguably the most gorgeous depiction of a sunrise in orchestral repertoire.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哋会听到爱乐乐团嘅演出啊，系嚟自2026年2月25号喺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举行嘅演出。今晚嘅音乐会集合咗三位当今乐坛最顶尖嘅音乐才华，包括作曲家约翰亚当斯、钢琴家奥拉夫桑同埋今晚带领乐团嘅指挥家沙朗伦。钢琴家奥拉夫桑会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演出约翰亚当斯专门为他创作的一首全新钢琴协奏曲，名叫《秋宿之后》。今晚的演出是伦敦的首演。约翰亚当斯在这部作品当中向钢琴家奥拉夫桑精准又优雅的大师级演奏致敬，亦都呼应他对 J.S. 巴克音乐的深厚连结。作品当中更引用了 J.S. 巴克的 C 小调前奏曲的素材。作品开头如梦似幻的声音效果令人联想到拉威尔和巴托的音乐风格，但音乐对能量和节奏的掌控则百分百属于约翰亚当斯。今晚带领爱乐乐团的沙朗伦曾经担任这对乐团的首席指挥长达13年，今场演出他以桂冠指挥的身份回归，参与乐团成立80周年的乐季，并且选择了自己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亦都是今晚节目下半部分会听到的拉威尔全套芭蕾舞剧《达夫尼与克洛埃》。这部作品普遍被认为是拉威尔最伟大的杰作。音乐丰富而充满想象力的管弦色彩将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神阶、牧羊人和牧羊女的奇幻世界，其中更加包括管弦乐作品中最美丽的日出描述。不过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是约翰亚当斯的《秋宿之后》。约翰亚当斯和钢琴家奥拉夫桑都非常欣赏彼此的音乐，这部作品的构想是奥拉夫桑演奏亚当斯另一首协奏曲期间两人饮酒的时候一起讨论出来的。作品中的标题 Fall 带有双重意思，既可以指秋宿，亦都可以指人类失去伊甸园之后的堕落。这样让亚当斯想起已故指挥家和作曲家布莱兹曾经在当代音乐世界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他试图主导未来音乐方向的影响力。2019年亚当斯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谈及布莱兹新出版的著作《音乐课堂》，文章中特别提到布莱兹的一句话，前卫和探索的时代已经确定结束，接下来将会是永恒回归、整合和引用的时代。理想的甚至理想中的图书馆提供了无数的范本、无限的选择和运用方式。今晚的这首协奏曲《秋宿之后》和亚当斯所有作品一样，拥抱了布莱兹所认为代表堕落的元素，是永恒回归、整合和引用。但亚当斯认为风险依然必须被承担，而且比以前更加重要。在作品最后的高潮当中，亚当斯安排了 J.S. 巴克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 C 小调前奏曲慢慢渗入在音乐之中。作曲家亦都幽默咁样提到，喺创作呢一首作品期间，奥拉夫桑当时正系进行一场国际巡演，总共演出88场 J.S. 巴克嘅《戈尔德堡变奏曲》，所以某啲巴克元素渗透喺作品入面，似乎系无可避免嘅事啊。而呢一首《秋宿之后》亦都系约翰亚当斯第三首大型嘅钢琴协奏曲作品，我哋好快会听到钢琴家奥拉夫桑联同沙朗伦指挥嘅爱乐乐团演出。
0: John Adams wrote After the Fall for Víkingur Ólafsson. The pair are big fans of each other's music making and hatched the plan for this piece together over a beer when Ólafsson was performing another of Adams's concertos. The double entendre of fall as both the season

0: And that was an encore given by tonight's soloist, Víkingur Ólafsson, his arrangement of The Air from J.S. Bach's Orchestral Suite No. 3 in D, BWV 1068.
1: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奥拉夫桑带嚟过一首加奏作品，是他自己改编 J.S. Bach 的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 BWV 1068当中的咏叹调。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爱乐乐团嘅音乐会下半部分，我哋会欣赏到系拉威尔嘅《达夫尼与克洛埃》整部芭蕾舞剧。呢部作品系根据第二世纪故事写成嘅芭蕾音乐，内容包括神界、仙女、牧羊人同埋牧羊女，甚至有海盗啊。同好多芭蕾舞剧一样，咁样嘅故事情节或许有啲夸张甚至离奇，但佢就成为咗创作精彩管弦音乐嘅一个绝佳理由。拉威尔嘅《达夫尼与克洛埃》系戴亚吉列夫为佢嘅俄罗斯芭蕾舞团委托创作嘅重要战前作品之一。俄罗斯芭蕾舞团在1909至1910年乐季首次来到巴黎，就以充满异国风情的制作震撼全城了，包括鲍罗丁的伊果王子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等等。就在那个乐季，戴亚吉列夫首次认识年轻的史达拉文斯基和开始崭露头角的拉威尔。一向眼光精准的戴亚吉列夫很快就委托拉威尔以古希腊田园爱情故事《达夫尼与克洛埃》为基础创作一部芭蕾舞剧。拉威尔的《达夫尼与克洛埃》取材自古希腊作家朗古斯大约公元第二世纪创作的田园小说，故事讲述两位年轻牧羊人达夫尼与克洛埃从小就一起在雷斯博斯岛长大，两人彼此深深依恋，但又未完全明白自己感情的真正意义。剧情描述他们怎样一步一步认识爱情，中间经历海盗、情敌和种种的考验，最后一切终于获得解决，两人重新走向彼此，最终结合。今天这部作品经常以两套管弦组曲形式演出，但如果能够完整听到整部芭蕾舞剧，就更能够感受到拉威尔怎样细致地铺陈整体情感的发展，从一开始的纯真到不确定，到最后的清晰、成熟和欢庆，都日日可以听到。今晚就会欣赏到整部拉威尔的《达夫尼与克洛埃》芭蕾音乐了，由沙朗伦指挥爱乐

0: 香港电台第四台。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唱的夜深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我们一小时的音乐选择了有来自达贝特的歌剧选段，拉罗的大提琴协奏曲，庞波拿的奏鸣曲，另外还有格鲁克的歌曲。

大贝特的歌剧《低地》是他第七出的歌剧来的，也是最出名的歌剧，在1903年首演。讲到富有的地主西巴斯蒂安奴就和流浪艺人的女儿马尔塔就住在一起，就是因为这样马尔塔的爸爸才可以获得一座磨坊。后来地主就要和一位富有的女人结婚，地主为了保持这一段的关系，他就将马尔塔嫁给一位牧羊人，然后继续留马尔塔在他家附近住。马尔塔和牧羊人就真心相爱的，最后牧羊人就勒死了这位地主，两个人终于可以过新生活了。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出歌剧《低地》的前奏曲，有请兰纳和他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兰纳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的呢，就是达贝特的歌剧《低地》的前奏曲作品34。拉罗呢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曾经入读巴黎音乐学院，他除了演奏小提琴亦都有教学的。他去到40多岁的时候呢，都已经挺有名气的了。这一首的 D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在1877年完成，是写给比利时大提琴家费沙的作品，很有动力。今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由慢的速度开始，乐团就有很短的引子，大提琴就随即加入，走出一段很自由的乐段，音乐慢慢就进入快的乐段。我来听下大提琴家海姆域之，还有李云所领导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

意大利作曲家庞布拉在1686年出生，他也是歌唱老师来的。他最著名的学生肯定就是阉人歌手法里内尼了。另外还有海顿。今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 C 大调奏鸣曲了。快的乐章对于演奏者来说要求技巧就很高了，又多装饰音。而且呢很有当时洛可可艺术风格那种轻盈感的。而慢的乐章感觉很广阔，旋律很优美。今我们欣赏这个版本就是由

拉奏小提琴的丹贝格，还有弹奏钢琴的萨法，送上过了雷史碧基改编庞布拿的斯大调奏鸣曲。跟住落嚟，我哋就揀咗格鲁克嘅《奥尔菲斯与尤丽迪彩》当中嘅《幸福精灵之舞》，又请吹奏长笛嘅卓娜，仲有咧卡拉扬所领导嘅柏林爱乐乐团。

呢一首咧就系格鲁克嘅《奥尔菲斯与尤利迪彩》当中嘅《幸福精灵之舞》，但演出嘅咧就系有长笛演奏家卓拿同埋卡拉扬所领导嘅柏林爱乐乐团。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个钟头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会啊！

星期三下午3:00的C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广屋嘅故事咧，就系来自格林童话噶。咁咧就讲到啦，一对好贫穷嘅伐木工人嘅兄妹噶。佢哋嘅继母咧就好惊唔够食物，于是咧就计划将两兄妹咧遗留喺森林入面，希望佢哋唔好再翻屋企啊。两兄妹咧喺森林入面咧就见到一间糖果屋，原来咧就系一个唔好嘅女巫咧，就谂住诱骗小孩子而设嘅一间糖果屋啊。最后咧，女巫咧都被扔入火入面烧死咗啊。我哋欣赏一下啦，亨柏特嘅糖果屋当中嘅序曲，另外咧仲有梦的默剧，演出嘅咧就系佳伯娜所领导嘅爱乐乐团。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保罗舒安菲特的六首英国民歌呢，就是1985年创作的，是怀念大提琴家杜佩的，就是由西维奥一家呢邀请创作，就由罗拉西维奥呢担任首演。罗拉呢就是杜佩和哈纳尼的学生，今天演出大提琴的呢就是哈纳尼了。另外呢，弹奏钢琴的除了有作曲家呢，亦都有道高啊。

刚才欣赏过的呢就是保罗舒安菲特的六首英国民歌，但不带提琴演奏的是哈纳尼，另外弹奏钢琴的除了有作曲家亦都有道高、啊、接下来的作品呢就是威尔第的天之女王 RV615 的部分啦，我们来听一下尼基领导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联同男高音歌唱家米尔还有弹奏管风琴的江斯达堡的演出。

威尔第的《天之女王》，作品 RV 615的选段是由尼基领导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联同男高音歌唱家米尔以及演奏管风琴的冈斯达布一起演出。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长夜细听，我哋首先欣赏过莫扎特嘅《女人心醉曲》，由方克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仲听过拉威尔嘅《天方夜谭》，由女中音基利巴莎联同钢琴家萨尔一同演出。而刚才这首作品是由麦加利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奏戴流士的佛罗里达组曲当中的在河岸边。接着下来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古特弹奏 J.S. 巴克的意大利风格咏叹调变奏，编号 BWV989。还有女高音奥瑞联同耶鲁大提琴合奏团演出艺拉罗伯士的第五首巴西的巴克风格。最后会听到蒙台威尔第的向主高歌，由蒙台威尔第合唱团在指挥家加迪拿的带领下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老特琴演奏家比列斯弹奏杜兰特的一首幻想曲，还有帕特维夫斯基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兰尔，同台演出还有麦森米奥格带领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德福扎克的布拉格圆舞曲，由贝卢纳域带领布拉格交响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一段歌剧的二重唱，由女高音费兰尼联同男高音温伯演唱唐尼采蒂嚟自佢嘅歌剧《唐柏斯夸莱》的《再次告诉我你爱我》，同台演出的仲有无敌指挥的爱乐乐团。结束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会听到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海顿的降 B 大调第85交响曲，又名皇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霍嘉敏指挥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史默斯嘅《我会永远记得你》，仲听过拉赫曼尼诺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嘅第一乐章。拉奏大提琴嘅系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嘅系蒙德洛。而刚才这首作品是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演出一首中国古曲《乌夜啼》。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男高音卡里拉斯的歌声，他会联同苏迪指挥的英国室乐团演出佐丹利的《亲爱的》，还有迪华特指挥的三藩市交响乐团演绎雷史碧基的《雀鸟组曲》。最后是钢琴家利哥尔弹奏哥舒荣的《我所爱的人》。

夏尔文指挥他的管弦乐团演出过安德逊的《舞会倩影》。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我们亦都听过 J.S. 巴克的《C 大调第一管弦组曲》的序曲，由阿劳格指挥维也纳古乐团演出。仲有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阿加利树携手演绎普罗戈菲夫的《C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19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当中的《糖果仙子舞曲》，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仲会听到古建琴家班洛克演奏拉摩的《古建琴曲集》当中的《E 小调组曲》。

比利尼俄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出过柴可夫斯基的两段《天鹅湖》场景。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阿加里树弹奏拉威尔的《夜之加斯巴》当中的《水妖》，还听过男高音考夫曼联同阿巴杜指挥的马勒室乐团演出贝多芬来自他的歌剧《费代里奥》的一首咏叹调《主，这里多么黑暗》。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林友仁弹奏古琴演出一首中国古曲《长门怨》，还会听到韦华帝的 A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RV335， 又名布谷鸟。拉奏小提琴的是凡志登，同台演出还有法伦特指挥的阿姆斯特丹竞赛古乐团。最后会听到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布兰度演出舒伯特来自天鹅之歌的两首歌曲《遥远》和《再见》。

良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罗斯弹奏 J.S. 巴克的键盘练习曲第三册当中的四首两声部乐曲，编号 BWV802-805。还有圣桑来自他的歌剧《参孙与大利拉》当中的一首咏叹调《轻轻唤醒我的心》，由女中音诺瓦尔联同列兹奥带领的多瑙河爱乐乐团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普罗哥菲夫来自他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小女孩朱丽叶》，由史路华切斯基领导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演奏。还有小提琴家西奇崇子和钢琴家丹尼士携手演绎韩德尔的 A 大调奏鸣曲，最后是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弹奏钢琴的是维特，同台演出还有老兹加带领的汉堡交响乐团。

0: 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真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真。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